0: 不住高薪诱惑，重归旧情人公司之后，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很好的把握和旧情人相处的尺度，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大案纪实：给旧情人打工。
1: 2018年2月初，龙杰已经失业几个月了。当他再次浏览人才网时，发现刘宇的公司招聘市场部经理的信息还挂在上面。龙杰很有把握能够得到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一直犹豫不决，没有前去应聘。此时在失业的压力之下，他再次动了心。龙杰1990年出生，2013年7月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电子公司里做文员。清纯漂亮的龙杰很快就引起了公司老总刘宇的注意，把他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做了秘书。刘宇比龙杰大14岁，妻子在老家当教师，儿子也在老家上学。刘宇独自一人打拼，倍感寂寞，龙杰的出现打动了他。此后刘宇经常对龙杰嘘寒问暖，还给他买化妆品和时装。开始的时候龙杰对于刘宇还带着防备，后来刘宇经常在他面前诉苦，说妻子很强势，因为感情不好，夫妻关系有名无实。尚未谈过恋爱的龙杰在一次出差时，最终在刘宇的感情攻势面前沦陷了。
0: 事后龙杰一直认为刘宇有意离婚娶自己，对这段感情非常投入。2014年9月底，龙杰突然提出国庆假期，他想让刘宇陪自己见父母。刘宇吓了一大跳，他这才明白龙杰可是认真的，他只好说公司要搞促销没时间。龙杰没有办法，只得作罢。这时刘宇正准备将妻子调到工作，而且有了眉目，这更让他有了危机感，他打算尽快了断和龙杰的关系。可自己是龙杰的初恋，如果贸然之间提出分手，他真害怕龙杰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于是刘宇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和龙杰在一起的时间，龙杰约他，他总说忙。2015年4月底的一天，龙杰气愤地找到他，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两个人要分手了。刘宇有些难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叹了一口气：哎呀，我老婆好像听说了咱们的事儿。上次我回老家的时候，她跑到超市买了一把40多厘米长的西瓜刀威胁我，说如果我在外面有人，她就把那个女人杀掉。我跟你说，她下半年就要来了，我怕她会对你……龙杰听了，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刘宇马上又换了缓和的语气：哎，小杰呀，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咱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要不然你等我找别的理由和他离婚之后再和你结婚，这样也许他就不会把账算在你头上了，这对你也是一种保护嘛。当然刘宇真实的想法是，时间一长，龙杰对自己的感情自然会淡化，到时候分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不谙世事的龙杰却察觉不出他的阴险用心，反而被他所谓关切的话语感动涕零。刘宇又趁机主动提出给他10万元作为补偿。龙杰流着眼泪说：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和你分开，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吧。
1: 龙杰有个名叫吴红婷的高中同学，两个人关系十分要好。五一期间，龙杰找到了在某车行工作的吴红婷，把自己的苦恼和盘托出。吴红婷劝他说：你和刘宇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不如先接受那笔钱和他分开吧。再三思量之后，2015年的5月18号晚上，龙杰把刘宇约出来，说自己想通了。他流着眼泪说：我会等你的。刘宇则信誓旦旦地安慰龙杰，说自己一离婚就会去找他的。
0: 分手之后，刘宇当然不希望龙杰留在自己身边。2015年6月下旬，龙杰在刘宇的安排下辞了职，又通过他的介绍去了一个与自己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电子厂做主管。从刘宇身边离开之后，龙杰异常痛苦。为了让他开心，吴红婷经常约他出去玩。2015年10月初，吴红婷与几个同事相约去 KTV 唱歌时，特意邀上了龙杰。在吴红婷的同事中，有个名叫宋伟强的男孩，与龙杰同是老乡。 时年23岁的他第一眼见到龙杰就喜欢上了他，他不断地向吴红婷打听龙杰的情况。吴红婷明白他的心思，并有意撮合两个人，想帮助龙杰走出与刘宇的那段不伦之恋。起初龙杰不愿意和宋伟强接触，但经不住吴红婷的反复劝说和宋伟强热烈的追求，才勉强和他交往起来。可是在龙杰的心里依然只痴痴惦记着刘宇，希望哪一天能够接到他离婚的消息。
1: 2016年的1月初的一天晚上11点多，龙杰突然腹痛不止，他下意识地打电话给刘宇。刘宇的语气十分冷淡，说妻子在家里，他不方便出来，让龙杰自己打的去医院。可是已经疼得连腿都迈不开的龙杰怎么可能去路边拦车呢？他咬着牙给吴红婷打电话，没想到十分钟之后宋伟强就出现在他的门口。宋伟强二话不说，背着龙杰就下了楼，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原来龙杰刚挂完电话，吴红婷就打电话通知了宋伟强。看到宋伟强忙前忙后替自己排队挂号找医生，龙杰禁不住落泪了。经过检查，龙杰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这阑尾就穿孔了。龙杰做完手术之后，宋伟强一直留在医院里陪着他，给他送饭、喂饭、讲笑话，让龙杰十分的感动。他开始试着接受宋伟强，同意做他的女朋友。可是，在龙杰的心里，仍然难以抹去刘宇的影子。
0: 2016年10月的一天，龙杰帮宋伟强整理换洗衣服的时候，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本以自己的名字开户的定期存折。从2016年5月开始，每个月都存了500元。他奇怪地问宋伟强原因，宋伟强憨憨地笑了，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上次你生病让我很受感动，我想每个月给你存500元，积少成多，万一将来有什么急用，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呢。他的话让龙杰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这才意识到刘宇给自己的不过是虚幻的泡影，而真爱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他紧紧地抱住宋伟强，热泪直流。从那以后，龙杰终于从前一段的不伦感情中清醒过来，他决定将刘宇彻底忘记，并好好珍惜这份平时的幸福。2017年2月初，龙杰与宋伟强趁着春节假期回老家宴请亲友，正式订婚，之后两个人同居了。可是时间到了2017年11月初，由于公司不景气，龙杰被迫辞职。此后他到处找工作，却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他急得够呛，与宋伟强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每个月房贷就得6000多，如果自己找不到工作，宋伟强一个人的压力岂不是更大了吗？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分手了，和旧情人的安全距离到底要多远呢？这可能是很多分手情侣都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一名误做了老总小三的漂亮少女与情人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可当她为了生计禁不住高薪诱惑重归旧情人公司之后，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很好的把握和旧情人相处的尺度，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却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大案纪实，给旧情人打工。
1: 2018年的1月18号，龙杰在网上浏览招聘广告时，发现刘宇的公司在招聘一名市场部经理，底薪8000元，还有业绩提成。如此优厚的条件让龙杰心动了，可是想到自己和刘宇的那段情史，他又犹豫了。他把招聘的事告诉了吴红婷，吴红婷见他动心了，赶紧阻止他不要再去趟这趟浑水了。2018年的2月初，龙杰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他再次浏览人才网时，发现刘宇公司市场部经理的招聘启事居然还挂在上面。他再次动心了，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完全有能力驾驭过去那段恋情。如果再次面对刘宇，自己肯定能做到心如止水，只是刘宇敢不敢录用自己的问题了。说服自己之后，龙杰当天就拨通了刘宇办公室的电话。 刘瑜想到当初哄骗龙杰和自己分手，心

0: 里多少有些愧疚，而且公司确实缺少这样一个管理人员，而龙杰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自己半年前已经离了婚，虽说不是为了龙杰而离婚，但自己已经单身了，不用再顾虑被妻子发现的事。刘宇最终答应了龙杰。
1: 2018年2月10号，龙杰正式回到刘宇的公司上班。几年不见，他少了往昔少女的活泼清纯，却多了几分白领丽人的温婉气质。当楚楚动人的他出现在眼前时，刘宇的眼神简直都直了。龙杰上班的第三天，刘宇便想单独请他去 KTV 吃饭唱歌，龙杰大方地答应了。两杯红酒下肚之后，刘宇试探着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惦记着你。说着便要拉他的手，龙杰一下躲开，哼，过去的事儿我想就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只有工作关系。哎，对了，告诉你一声，我已经订婚了，我不想背叛我的未婚夫。可是刘宇依然不死心，想到当年龙杰那么迷恋自己，他对自己的魅力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相信只要龙杰在自己身边，迟早就会失而复得的。2018年4月16号，刘宇安排龙杰跟自己到上海出差，想重复两个人当年在异乡的浪漫。到达上海，入住宾馆之后，刘宇借故去龙杰的房间。龙杰一见他进来，马上把门窗全部打开。他的这一举动让刘宇尴尬万分，也异常的失落。
0: 刘宇不甘心，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龙杰有了新男友，只有让男友甩掉他，那龙杰才可能重回自己的怀抱。于是刘宇故作关心地打听起龙杰男朋友的情况。为了让他死心，龙杰大方地把宋伟强的姓名、单位和住址等信息都告诉了他。此后刘宇就经常借故送龙杰回家，想引起他男友的注意。可是一段时间下来，他并没有发现龙杰和男友有争吵的迹象。龙杰越是守身如玉，刘宇越是千方百计地想再次得到他。就在这个时候，刘宇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张自己多年前和龙杰的亲密合影。看到当年龙杰在自己怀里小鸟依人的模样，他越发恨得牙痒。一个恶毒的念头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如果龙杰的男友看到这张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于是他悄悄地把照片翻拍之后洗了出来，匿名用挂号信寄给了宋伟强。2018年的5月16号傍晚，宋伟强下班之后收到了这封挂号信，看到照片他惊呆了。他很快认出照片上那对亲密相偎的男友正是龙杰和他公司里的老总刘宇。从照片下角标注的时间来看，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的10月。可是宋伟强知道三个月之前龙杰才到现在的公司，难道他几年前就和刘宇有染吗？那他现在去他的公司里上班究竟是什么目的呢？想到这些，宋伟强是心乱如麻。
1: 宋伟强立刻给龙杰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一头雾水的龙杰刚进门，宋伟强便铁撑着脸啪的一声把照片扔到他面前，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杰捡起照片一看，脸色立即惨白。在宋伟强的逼问之下，他不得不向他说出了那段难堪的过往。宋伟强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看似清纯温柔的未婚妻竟然给别人当过小三儿。尽管龙杰反复声明自己现在只是看上这份高薪，想帮他减轻房贷的压力和刘宇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宋伟强依然是怒不可遏。如果你真的和他断干净了，为什么又主动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他又怎么会给你那么高的职位，那么高的工资呢？这一下龙杰是百口莫辩，急得哭了起来。他的哭泣却被宋伟强解读为心虚，他怒气冲天地提出分手，并让他赶紧收拾行李滚出家去。龙杰也来了气，当即拿起包走了。这天晚上，宋伟强是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闭上眼睛，一会儿是自己和龙杰在一起的幸福光景，一会儿又想到龙杰晚上是不是又跟旧情人睡在一张床上。
0: 第二天，宋伟强无精打采地上了一天班。下午5点多，他下班回到家里， 刚进家门就看见龙杰在卧室里收拾行李打包准备搬家。宋伟强顿时就急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逼问他和刘宇到底有没有关系。龙杰见他还是不信任自己，赌气说，你是不是很想让我说有呢？好吧，我承认，这样你满意了吧？龙杰故意说的气话却让宋伟强顿时失控了，他冲上前去一把把龙杰按倒在床上，用手掐住了他的咽喉，按了三四秒钟之后又用双手扯住龙杰的头发又踢又打。十几分钟之后，宋伟强发现龙杰一动不动，鼻孔嘴角都在流血，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赶紧拨打了120。随后他又背着龙杰下楼，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为时已晚，龙杰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与此同时，宋伟强哭着向医生承认了自己伤害龙杰的行为，并让医院拨打110报警。2018年6月，公安局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对宋伟强执行逮捕。
1: 本案的发生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空间，那刘宇用亲密照片拆散他人的手段真是卑鄙无耻，他理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可是宋伟强也不辨真相，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感情与幸福。但是最该让人们感叹的却是龙杰跳出感情迷窟之后，为了一份高薪又再次回到旧情人生活中的行为。显然龙杰妄想以旧情换取高薪，一方面希望刘宇念及旧情给自己一份好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要和旧情人划清界限，不让他再骚扰自己。那正是这种典型的把糖衣吃下去把炮弹吐出来的错误行为，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4: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东西啊？
14: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李玉君是不幸的，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君以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的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大案纪实，100万认亲费。
2: 这天李玉君正在单位里梳理账目，忽然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李玉君，我在你单位门口，麻烦你出来一下。他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哪个供货商，犹豫了一下，还是撂下手里的活迎了出去。2年前，李玉君从大学医药系毕业之后，应聘到老家爱心连锁药店做了采购员。工作不久之后，和比自己小2岁在一家私立医院做收银员的刘娟结婚了。小两口工资都不高，但还是贷款买了一套商品房。李玉君的母亲李颖见儿子媳妇压力大，就去做保姆，以帮助他们还房贷。
1: 李玉君走出药店门口，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笑着迎上来：我叫王梅，咱们上车聊啊。女人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停在路旁的银色保时捷轿车。李玉君还没见过一个医药商有如此的派头，就带着大大的问号坐在了副驾驶位置。王梅坐在他旁边的驾驶座上：你妈妈还好吗？李玉君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开口竟然问的是自己的母亲，心里异常诧异，只好礼貌地反问：阿姨，你认识我妈？王梅笑了，脸也红了：不认识，但她是我最亲的人。李玉君又愣了，从来没听母亲说过有这样一位阔太太亲戚。王梅也看出了李玉君的疑惑，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递给了她：你看看这个孩子，你认不认识？李玉君拿在手里仔细地看着，不禁惊呆了，因为自己家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那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妈妈说那是自己百天的纪念照。
2: 阿姨，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李玉君瞪圆惊讶的眼睛问。李玉君哪里知道，一句普通的疑问却一下子打开了王梅心中结了25年的死疙瘩。此时王梅显然很激动，她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方向盘，头侧到另一个方向，全身都在颤抖。李玉君有点懵了，她愣愣地看着王梅。好一会儿，王梅才转过头来，满脸泪痕地望着李玉君，哽咽着说：孩子，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李颖是你的养母，我才是你的亲妈呀。说着趴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李玉君彻底被搞晕了，这个女人不是在说疯话吧？她一边看着王梅痛哭，一边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阿姨，你肯定认错人了，李颖就是我亲妈。对不起，我要去忙了。说着她推开车门就要下车，王梅却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我找了你整整25年了，我求求你，等我说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再离开，可以吗？王梅一脸的乞求，李玉君想到刚才的那张旧照片，心里一下子慌了。他用力推开王梅，跳下车，临走抛下了一句话：阿姨，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李玉君下车之后并没有回单位，而是打电话告了假，骑上摩托飞一样往家里奔。进了家门，妻子刘娟刚好做完午饭，她见丈夫气色不对，便问他怎么了，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李玉君心乱如麻：没什么没什么，有点不舒服，你先吃吧。 说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等妻子上班之后，李玉军从柜子里翻出那张自己的百天纪念照，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他确认这张照片与王梅手里的那张是一模一样，心里更加不安了。他拿起手机准备打给母亲，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呢？可是拿了电话他又犹豫了，
2: 一种恐惧涌上了心头。李玉军害怕王梅的话是真的，从小到大，在李玉军的心里，李颖不仅是自己的亲妈妈，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小时候为了给她治病，爸爸妈妈四处打工，甚至还卖了房子。特别是当爸爸李国栋在自己六岁那年患癌去世之后，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他，直到大学毕业。如今他虽然结了婚，可是妈妈还在帮自己还房贷。试问这样的母亲怎么会不是亲妈呢？正想着之前的点点滴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看竟然是妈妈李颖打过来的。难道妈妈那边有了感应，还是妈妈也知道了什么呢？李玉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他还是接通了电话。电话里李颖嘱咐儿子要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并且说自己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直到挂了电话，李玉军都没有跟李颖说起王梅的事。
1: 没过两天是李玉军26岁的生日，一大早就接到李颖的祝福电话，他告诉李玉军自己给他订了生日蛋糕，晚上会送到家里。正在李玉军万分感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上面写道：“孩子生日快乐。”李玉军马上想到了那个叫王梅的女人，心中纳闷，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呢？接着又一条信息过来了：“你一定会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生日呢？你看看你家里的那张百天纪念照就清楚了，那照片背面有一行数字，就是你的生日，那是我写的。”照片上的确有一行数字，也确实不像母亲李颖的笔迹。李玉军再次被震撼，终于回拨了电话，他希望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原来王梅与丈夫孙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建材厂工作，第二年他们生下个男孩，就是李玉军。因为工作忙，小军才生下几个月，王梅就把他送到孙希望老家，由奶奶管家红照顾。可半年之后，奶奶发现小军的耳朵听不见声音，王梅与孙希望抱着孩子跑了好多医院，都说是先天性失聪。王梅夫妻非常伤心，坚持留孩子治病。这时管家红说有一位老中医有治疗耳聪的祖传秘方，要把小军抱回老家试一试。
2: 当时王梅夫妻俩工作都很忙，就没有跟着去，打算晚几天再回去。哪知道管家红另有打算，他觉得孩子先天有残疾，会是家里一辈子的累赘。绝望之际，他竟然瞒着儿子儿媳妇把孩子放到了医院的长椅上，就独自离开了，裹着孩子的包被里放进了那张写有孩子生日的照片。王梅和丈夫后来一直寻找孩子的下落，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打听到线索。你讲完了没？抛弃了亲骨肉你还要找理由？李玉军狠狠地把电话摔在了床上，这一刻他的心情顿时跌入了谷底。原来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他的心乱极了。晚上夫妻俩边吃边喝，不知不觉酒过三巡，李玉军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就是刘娟最亲了。于是他把王梅如何寻找自己、如何想认亲的事儿，一股脑的告诉了刘娟。
1: 刘娟非常震惊，她建议李玉军与王梅好好谈一谈，不能王梅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有真凭实据，比如亲子鉴定的之类。见李玉军沉默不语，刘娟接着说话了：“认不认王梅这个妈是一回事，你有必要知道自己的身世吧？”李玉军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是他却接受不了王梅抛弃自己的事实。刘娟不以为然了：“要我说有两个妈疼有什么不好的呀？”李玉军觉得妻子完全不理解自己：“哼，当年他们嫌我残疾狠心抛弃我，现在还找我干什么？要不是我妈，我哪能上大学，哪能找工作娶媳妇儿？ 说完，他愤愤然望着刘娟。刘娟一点都不能理解李义军的悲伤，李义军也接受不了刘娟的随意。这次夫妻二人是不欢而散。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李义军是不幸的，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军因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的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档案纪实，100万认亲费。
2: 李玉军最终没有接受刘娟的建议和王梅再聊聊，他已经打定主意，就算王梅说的是真的，他也不会接受这对曾经嫌弃自己的父母。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王梅隔三差五就打电话给李玉军，有时候还特意跑到单位里来找。李玉军压根儿就不想见他，只好四处躲避。见不到李玉军，王梅就托人说情，当然少不了接近刘娟。他屡次恳求刘娟去做李玉军的工作，每次他都会把自己的苦楚、无奈和不得已向刘娟倾诉。据案发之后，王梅对警方说，当时刘娟觉得王梅夫妇好可怜，找到了丢失20多年的儿子，儿子竟然不认他，而且当年抛弃李玉军的事又是奶奶所为，和他们夫妇没有关系。于是刘娟就答应王梅帮她去做李玉军的工作。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刘娟告诉王梅自己劝了李玉军几次，李玉军还是不愿意和王梅相认。据案发之后李玉军交代，起初刘娟的确劝了他几次，可是他心里对王梅夫妇充满了怨恨，反而觉得刘娟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偏向外人。每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两个人都要吵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1: 2018年11月的一天，小两口吃完早饭准备上班，李玉军却发现摩托车不见了。这可是李颖花掉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的，他是又生气又心疼。晚上下班，他花了82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回来。刘娟扑哧的笑了，李玉军有点不高兴，切，你是不是幸灾乐祸呀？刘娟接过话说，哎呦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就不开窍呢。李玉军把车放到阳台上，转身疑惑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呀，你亲妈是富婆，又愿意出钱补偿你，干嘛不接受啊？见李玉军不吱声，哎呀，王梅跟我说想给你买辆汽车上下班，你到底要不要啊？没想到李玉军一口回绝了。刘娟当即也不高兴了，哼，王梅只要求你认她这个妈，又没有拆散你们母子，我就不明白了，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不接着，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啊？李玉军忍无可忍，对，我就是有毛病，你愿意，你去认她做妈。接着两个人又是大吵起来。
2: 据王梅回忆说，刘娟和李玉军那天吵了架之后，就找她诉说委屈。王梅很感激刘娟的努力，她觉得刘娟只要坚持吹枕边风，早晚有一天李玉军会回心转意的。为了鼓励刘娟，王梅拿出了一张100万的建行卡给她，要她拿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且出主意，如果李玉军问刘娟哪里来的钱，就说是买彩票中奖了。刘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嫁给李玉军之前，她娘家就很穷，根本见不到钱，更不要说100万了。所以王梅没劝一会儿，他就收下了。有了钱之后，刘娟还清了贷款，并且买了一台12万元的现代轿车。李玉军很奇怪，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刘娟就按着事先和王梅商量好的，说是买彩票中奖了。李玉军不相信，因为刘娟平时根本就没有买彩票的习惯，他怀疑这钱跟王梅有关，可是质问刘娟，刘娟就是不承认。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李玉军到体彩中心和福利彩票中心查看近期中奖的情况， 可是两家中心有保密制度，他没有打听出来。
1: 李玉军依然不死心，2019年1月4号他给王梅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王梅打电话。他对王梅表示要认亲，除非拿出有力的证据，而且让他不要再找刘娟说情。其实李玉军的用意是试探王梅是否给了刘娟钱，果然这一招是奏效了。根据案发之后王梅回忆，他当时没想到李玉军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觉得是那100万起了作用，但他也想确认一下刘娟是否对李玉军坦白拿了100万。于是他故意问，听说你刚买的车，怎么开着还可以吧？还行吧。这个回答李玉军算是彻底明白了，钱果然是王梅给刘娟的。当天晚上李玉军就跟刘娟挑明了，让他退回轿车，还要另外花掉王梅的钱，不然就离婚。刘娟开始还不承认，后来李玉军讲了他与王梅通话的经过，刘娟只好承认了。当然两个人少不了又是一顿争吵。
2: 第二天李玉军下班回家，见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就跟刘娟急了，你怎么还不退回去？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王梅的钱就那么好花吗？刘娟也急了，王梅的钱怎么了？他们夫妇抛弃了你20多年，给这点补偿不应该的吗？李玉军大吼，抛弃的是我，你有什么资格收钱？刘娟也吼起来了，这钱还了房贷，给你买车，我还不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吗？两个人越吵越激烈，李玉军跑到院子里，拿起墙角的一个石块开始砸车。刘娟跟了出去，见李玉军砸车，她上前揪住李玉军的耳朵不放。李玉军的耳朵本来就有残疾，不愿意别人碰触，此时他被彻底激怒了，回转身双手掐住了刘娟的脖子。等院子里的邻居们赶过来，刘娟已经倒地一动不动了。有人报了警，拨打了120，几分钟之后刑警队警察赶到，120救护车也赶到，但是刘娟已经停止了呼吸。
1: 当天晚上李玉军被公安局拘留之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警方也通知了李颖，第二天他就坐飞机赶了回来。当他知道李玉军杀人的原因之后，哭的是死去活来，他万万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偏激，他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能早点告诉他真相，早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当王梅夫妇得知李玉军杀人之后，也是悲痛欲绝，自责不已，然而悲剧已经发生，再也无法挽回了。在本案之中，李玉军对亲生父母的憎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曾经嫌弃自己的残疾，可是时过境迁，既然李玉军遇到了一对很好的养父母，活得很舒服，也就应该放下昔日的恩怨，毕竟当年的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他的父母。然而就是因为李玉军太执着太偏激，最后失手杀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放不下的仇恨。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初恋的爱人和唱。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那您出门旅行或者是到外面去遛弯都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只要有手机在手，老年聊天室就会陪在您的左右。这生是每一天，时针永远在转，气候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真诚的祝福。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平安一生，健康一世，快乐一辈子。
1: 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大脑作为人体最高级的指挥中心，24小时都在不停地运转，调控人体的呼吸、循环、认知等各项生理机能，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行。那每年的9月份呢，都是中国的脑健康月，也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月，还有中国的脑健康日也是在9月份，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都是在9月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陆平就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脑健康。面对忘事、糊涂、反应迟钝、辨别能力下降等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们是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科学守护我们大脑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平会带大家一起了解老人忘事背后的真相，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给脑血管做健康检查，让老糊涂来得晚一点。大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该怎么做？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都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希望您能够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就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日常的起居、生活习惯、还有运动、调养、饮食等各方面，我们该如何让自己的大脑更健康，以延缓大脑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说一些不良的症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大脑健康，才会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更快乐。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一下老人总爱忘事背后的真相。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刚放下的老花镜突然找不到了，想说的话到了嘴边突然又忘了。在生活当中啊，老人常常被

这样的健忘所困扰，这可能就是年龄增长所导致的良性健忘，也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表现。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进行区分呢？对此啊，医生介绍说，我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良性健忘主要表现为忘掉很多细节，会记住一些大事，比如忘记买菜的具体菜名，但是记得买菜这件事儿。经家人提醒能够想起来，一般发生的频率不是很高，每周一到两次，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遗忘往往会更加严重一些，比如刚说的话就忘了，一天之内总是重复问同一个问题，家人提醒之后还是想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同时呢，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比如性格变得淡漠或者是狂躁，熟悉的家务不会做了，还有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有所下降，说话的时候词不达意等等。如果出现了上述的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如果您家中的老人或者是您自己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尽早到医院就医，因为阿尔兹海默病啊，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是能够控制病情发展的。目前呢，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就非药物治疗来说，就包括科学的认知训练、规律训练，比如经常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拳等等，都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地延缓疾病的进展，改善认知功能。除此之外呢，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保证均衡的日常饮食，也可以延缓阿尔兹海默病的进程。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主要的目标呢，都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而且是越早干预，效果就越好，长期坚持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呢，当老人出现了忘事，我们要对比一下到底是良性的健忘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变化或者是家中老人的变化，尽早的去就医。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现在都经常的看书读报，或者是经常在手机上刷一些养生保健的这种小短片，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老年人忘事背后的一些真相。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疑惑，出现了脑萎缩一定会得阿尔兹海默病吗？因为老年人出现脑萎缩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阿尔兹海默病确实会导致脑萎缩，但是发现脑萎缩并不等同于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因为我们的脑组织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出现非常缓慢的体积缩小，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像岁数大了，皮肤就会出现皱纹是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和生理性的脑萎缩区别有两点，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对照一下自己的症状。第一，就是脑萎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最先累积的是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海马区，同时波及大脑皮层。而生理性的脑萎缩通常表现为全脑弥漫性的轻微缩小，没有重点的区域，一般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检查可以发现。这是第一点区别，它们萎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生理性的脑萎缩是全脑弥漫性的，而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是累积的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海马区。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点，那就是萎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速度是要明显的快于生理性脑萎缩的，通常呢它会伴有记忆力的明显衰退，分不清时间地点，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等一些表现，进展的速度缓慢，基本上没有很严重的像分不清时间地点啊，学习新事物的这种能力下降啊这样的表现。所以生理性的脑萎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是一点一点一点出现的。所以当你发现了自己有脑萎缩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过度的紧张，关键呢是看看是否有脑功能的损伤，就是说当你出现了一些健忘啊，或者是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确诊您的脑萎缩的程度，这样就能够区分开是否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脑部出现了一点问题哈，我们可能就会到医院去做检查，但这时候我们不光是要做 CT 做核磁去检查脑萎缩的情况，我们也一定要检查脑血管。脑血管病呢是由脑部血管病变，比如像堵塞啊、破裂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脑出血，导致脑组织缺血或出血，进而引发的脑损伤一类的疾病，这就统称为脑血管病。其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呢，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中风。预防脑血管病需要防治三高，因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这是脑血管病最需要警惕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每年都要去体检，而体检呢不能忽视掉肺 CT、 脑 CT， 也不能忽视血压、血脂、血糖检查，看看指标是否是正常的。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可以通过脑血管病的相关检查进行关键的健康评估。第一呢，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其实在以前的这个健康指南当中啊，我们一般是建议在45到50岁，现在呢有很多疾病都趋于年轻化，所以这个年龄我们要提前超过40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比如患有高血压，你的血压呢平常就大于90/140毫米汞柱，或者是你已经被诊断为高血压，正在服用降压药。再有呢，就是血脂异常，或者是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每升。还有呢，就是有吸烟史，或者是二手烟暴露史超过10年，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MBI 大于28，或者是腹部很肥胖，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的腰围超过85厘米，也就是胃和肚子这个部位比较肥胖的人群，都是要警惕脑血管病的。再有呢，就是已经有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颅内血管狭窄、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病史，像这样的人群都要定期的给脑血管做健康检查。再有呢，就是在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有50岁之前就发生过脑血管病的人群，也要及时的关注和检查，因为像高血压和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是可以遗传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家族史。所以像年龄超过40岁患有高血压的人、血脂异常的、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有糖尿病的、有吸烟史或二手烟暴露史超过10年的、身体质量指数 MBI 大于28的、腹部肥胖的男性和女性，再有呢就是有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颅内血管狭窄、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人群，还有就是直系亲属中有50岁之前就发生过脑血管病的人群。对照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您看一看自己有没有

在其中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或者是血压高，亦或者就是有心脏的病史，或者是家族病史等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体检，至少一年要检一次。那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血常规、肝功、尿常规，还有呢就是脑 CT、 肺 CT， 同时也一定要给脑血管做个检查。那在做脑血管检查的时候，我们都做哪几项呢？主要有脑部的结构影像，这就是脑 CT、 脑核磁和脑血流的评估等等，主要包括颈动脉的彩超、动脉硬化检测、头部的常规核磁等等。通过以上的检查呢，我们就可以精准地评估脑血管的健康状态，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得到早期的发现，进行治疗和控制。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啊，让老年性糊涂来得晚一点呢？很多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会自我解嘲说，哎，老糊涂了，也就是平常可能有健忘啊，或者是做事的时候顾头不顾尾呀，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可能就会自我解嘲说老了，老糊涂了。研究显示啊，其实让老年性糊涂来得晚一点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保持一定的认知健康就可以延缓。那什么是认知健康呢？它是指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处于正常或者是良好的状态，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认知健康的生理基础呢，就是大脑很健康，身体很健康，确保足够的营养、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对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呢，像一些认知锻炼、社会的连结与情绪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都要非常重视啊。首先呢，您要做一些益智的游戏呀，经常的结交一些朋友啊，和朋友聊聊天啊，经常出门去遛弯、做做操啊等等。那么关于打益智游戏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有些老年朋友已经很关注，而且真正在做到了，比如像打桥牌、下围棋、玩一玩拼图等等，这都是属于益智游戏。线上的电子游戏也是可以的，不少研究都证明玩比较复杂的电子游戏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啊，老年人在玩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当中也会为你推荐一些游戏，比如在我们的微信里啊，在 QQ 里啊，都会有一些小游戏，您可以尝试着挑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不是很刺激的，同时呢又不会让你特别着急呀、有时间限制的这种游戏，要做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所以呢，一些益智游戏我们不能觉得说那都是小孩子玩的，大人玩老年人玩是不是会被人笑话，其实不然，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多玩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游戏，因为这样呢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认知锻炼。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特别喜欢看书哈，不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小视频，一篇一篇的翻，一分多钟啊，几十秒啊就过去一个小视频，都是片段化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对于大脑的发展和健康都不是很有益的，还是像我们最传统的这种学习方式，多读书还是最好的。阅读不是指短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是要一段长的文字，深度的阅读。所以呢，我建议老年朋友还是经常读书比较好，少看手机。那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呀，我现在眼睛都花了，
看书的时候还得戴老花镜或者是拿放大镜，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不长时间的读就不会伤害到眼睛。那您平常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

很累眼睛，尤其那屏幕还会一闪一闪，但是书不会，它是同一种光线，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啊，还是要多读书，要读报读书，涉及对于语义的一些理解啊，或者是逻辑分析啊，推理判断啊，它都是对你大脑的一种能力的锻炼，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你的认知健康。

促进你的认知健康，所以平常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书读还是比较好的。再有呢，就是要积极的使用一些互联网做一些内容的输出。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哈，都是很时尚的，而且呢都是很爱学习的，经常会在电脑上写作，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发微博等等。很多数据都显示，正确的使用互联网是可以给老年人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让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加有信心，特别是利用互联网的输出，这是一种有形的结果。比如通过互联网，您可以写文章在上面发表，可以制作一些短视频，可以发表一些读后感等等。在我身边啊，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经常会写一些小文章，比如出门旅行的时候啊，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感慨的事情，很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那么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小文章，就会给人带来很好的认知和情绪的健康。尤其是看到很多朋友给你点赞的时候，或者是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平台跟你互动的时候啊，其实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健康，它会促进你大脑的认知能力。这是让老糊涂来得晚一点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认知锻炼，一定要保证大脑健康，人才会健康，头脑清晰才会拥有一个很幸福的晚年生活。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2: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3: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1: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3: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1: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5: 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和收听啊。那在昨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考研择校的几个误区，今天呢特意把赵毅老师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来给我们讲考研的那些事儿啊。来，赵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101.9做客。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大家上午好。那昨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啊，考研择校它的几个误区。当然我讲了很多案例啊，我也说过了，考研择校要关注很多个方面。但是呢，有3点是坚决不能踩雷的。你也听着点，因为你姑娘是大，马上也要考了。
5: 好，
6: 就是说，这3点是坚决不能踩的。这3点直接决定着以后考研你的失败的成功率能占到85%以上的比重。昨天我讲了第一点，就要是拿出我们个人的优点去进行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的竞争啊，一定要找自己的优点，哪怕你
5: 长板战略啊，
6: 对，哪怕你很普通。第二点呢，就是不能高分低就。昨天我给大家讲了案例，对不对？第三点，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能报考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大家有没有听到去年有个新闻，有个小女生，她是二战的，她第一年她的那个考艺术类啊都是主观题，第一年呢她这个考

好艺术类的专业课都能达到120多。结果第二年呢，报考一个学校专业课竟然给了10分。他是都是主观题，就说白了你再怎么样你也能得点分儿，他也不是说 ABCD 对吧，错了就错了的，都主观题，结果就给了10分。导致这个女孩呢不仅没进了这个学校的复试，连调剂都不行，因为他连单科线都没有过去，调剂都不行。因此什么叫不保护一志愿，就是他会给你专业课压分，但是前提一定局限在你的专业课是学校出题，他才有权利压你分让你不过。但是如果说你的专业课是全国统考啊，就国家出题，那么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存在他在专业课上给你压分。像昨天我不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吗，我说有一个三战的小孩，第三年啊考研的时候，然后呢听直播就听到了我的账号，然后他就说我听了小半年了，老师我觉得你特别的专业，甚至比我听过所有的考研专家都专业。他说老师我就终于哈鼓起勇气跟你连个麦，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我想报北京化工大学的法律非法学，因为他在北京是个211，然后呢前两年我没有进到复试里，所以说我在纠结我第三年还要不要报考这个学校。我说那学校那么多法律非法学对吧，你为什么偏得考他呀。他说因为我对象在这个学校，所以我想和他在一起。那么呢很多主播包括我在网上刷帖子都说这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去年录取28人，就一个是一志愿就报这个上岸的，剩下27个都是调剂生。各位你们听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学校不保护一志愿，你想想28个学生27个都是调剂的，那一看就是有问题对不对。他说所以说老师所有的人都说，但是我还想听你说一句，你要是最后说他不保护一志愿，那我就不报了，我就彻底死心了。但是说我想听听你最专业的人怎么来评价啊。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讲，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人对考研对经验不足的把握哈，导致很多真正保护一志愿的都被你们当不保护给刷掉了。北京化工大学就同样如此，别看他28个录取的27个都是调剂生，他依然贼保护一志愿。为什么呢，赵老师跟你说一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我说过法律非法学他考4科，政治、英医、法基、法综，这4科都是全国统考，所以全国统考的专业就不涉及到学校压你专业课分这一说，因为它有标准答案呢， A 就是 A，B 就是 B，C 就是 C， 对吧？你不像自命题，我可以这么归部答案，那么归部答案，所以说这是不存在的。另外一点，大家想想，一个学校如果不保护一志愿，它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就是为了我要985、211的高分调剂分，对不对？高分的调剂学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很多学校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呢？一就是压你专业课分，或者我不压，我把专业课出的贼偏贼难，我让你过不去，我是不是就可以接985、211没上岸那些好苗子了， 对吧？第二点就是我怎么样呢，我不压你分，但是我把我自己的复试线整的贼高，知道吧，远远高于国家线，那么你们进不来吧，对吧，进不来好嘞，我好招调剂生，是这样的。那刚才第一点我说了已经啊，择校稍等啊，那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连麦啊，别着急，我先把我这知识点讲完好吧。那么第一点我说了不存在，因为他2科都是全国统考的专业课，不存在压你分。那么第二点就看他的复试线，那去假如他那年录取国家线是330，假如他要是定到350、360，那就说明他故意难为这帮复试的学生，对不对，导致上不去。那么他实际上他还不是这样的，对吧，实际上他还不是这样的。那么呢为什么呢，他当年已经降到了国家线了，结果还搂上了一个学生进复试，
那说明什么呀？要么当年出现了

0: 了捡漏，就是大家都不报这学校出现了漏洞，要么就是报他的学校的学生水平太次了，连国家线
1: 都
0: 没进
1: 到啊，
0: 他只有这两点可能。那么我们再来追溯看他唯一进复试那一个学生最后录没录取，如果录取了，那就证明这个学校怎么样，
1: 是保护
0: 对、
1: 啊、
0: 百分百，对不对？结果这孩子录取了，而且名次还提升了，他还是压国家线进的，说明什么？这个学校唯一一个进复试的还录取了，非常的保护一志愿，就是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跟那个谁说一下，冰雪，我晚上直播啊，你在连麦择校，现在直播间没法连麦啊。大家记得赵老师单数日子13579这种单数日子晚上9点左右还会直播，然后那个时候可以连麦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来抽空答，但是连麦就影响节目时间了，好不好？就不能连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话呢，赵老师还要给大家讲，就是你如果不会判断是否能保护一志愿的，你如果要是有我们这样的资源还有我们这样的专业，你也能看到一个因素，通过一个因素也能判断什么因素呢？就是看这些学校学生，看这些学校学生调剂来的学生一志愿报哪，通过这个我也能看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去年就有人网上都说一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叫北京联合大学，说北京联合大学不保护一志愿，为什么呢？说他的马克思啊，40多个录取的，30多个调剂的，说你看文科类专业不应该这么大的比例，对吧？那么我教大家，刚才教了大家两点，对吧？我现在在教你新的方法让你来判断。那我刚说完，一个学校如果不保护学生一志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那些名校没考上的学生调剂，
1: 捡高分漏，
0: 对，要捡高分漏好苗子，对不对？要这个目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些学校调剂的学生一志愿报的都是双非或者是很弱的学校，你觉得他们是985211的概率大吗？是不是就不大了，对不对？于是呢，我就看北京联合大学这些那个调剂上岸的学生一志愿报哪儿，因为呢我专业呀，所以我有这样的数据啊，对吧？如果你说赵老师，那我们不专业，我们没有这样数据，
1: 对，看不到
0: 啊。那你就关注我直播连麦呗，对吧？我帮你查，对吧？每个单数日子晚上9点半以后我直播，你来连麦，然后赵老师帮你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对我小事儿了。然后我会发现这些学生一志愿报的都是类似于山东理工啊，对吧？那个这些双非学校，而且马克思这样的文科专业还不是这些双非学校里的王牌，对吧？你看山东理工的马克思，对不对？就很普通，因此大概率这些学生的出身不会是985211的，因此这也排除了。再加上我用刚才那两点一检验，对不对？那这个学校也是保护一志愿的，所以说你看那么多人冤枉他，说他不保护一志愿也是非常不正确的，能听懂意思吧？
1: 那赵毅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清晰明确的这个总结一下，怎么样的甄别这个院校是不是保护一志愿呢？
0: 好，我跟你们说的只是理论啊，但是理论只占30%，我们这种经验占70%，因为常年接触这些学校或者给学生报考这些学校，我们更了解，
1: 能够拨开迷雾看到真相。
0: 对
1: 啊，
0: 第一点就是看这些调剂来学生一志愿的报考学校判断出身，第二点就是判断进这个学校复试的学生条件超过国家线多少分，然后什么原因导致调剂的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的。三就看进到这个学校一志愿的学生最后复试录取多少，录取的越多越证明保护一志愿。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学校啊，就教大家判断保护一志愿。之前网上也说一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叫重庆工商大学。说为什么呢？说当年呢，他金融专业知道吧，明明没招满，还有2个刷掉的， 像刚才我讲北京联合，我讲北京化工，他们没有刷掉的，对吧？一志愿进多少就录了，对不对？哎、
1: 嗯，
0: 这回重庆工商他自己没招满，招了那么多调剂生，一志愿就上四个，
1: 还
0: 刷掉两个，
1: 甩掉了
0: 啊、嗯，还刷掉两个一志愿的。有人说就是他不保护一志愿，不保护一志愿。然后呢，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那个家长在直播间跟我连麦的时候反映的，说的说老师这学校不保护一志愿，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在我印象中他是保护的呀，对不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就把刚才那理由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么说不对，我说你一定要判断一志愿被刷的学生的理由、
1: 嗯、
0: 对吧？刚才我教了两点，第一点可能远远的超过国家线很多，但进不了复试线，对不对？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其他原因。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说你一定要判断好他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而这两个学生分别一个调剂到了西北师范，一个调剂到了新疆财经，那我就找西北师范和新疆财经这两个录取的学生判断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调到这儿来了。后来我发现一个本质原因是什么，是没过 A 区的国家线，只过了 B 区的国家线。因为他们过不了 A 区的国家线，所以重庆工商是 A 区大学，自然就没法给他提进来，他就进不了复试。但是他有幸过了 B 区的国家线了，
1: 就给
0: 而且
1: B 区
0: 总分还足够高，可能就是因为单科没过，所以就调剂到了 B 区。因此你不能怨重庆工商大学，能听懂了吗？这是他自己的原因呢。所以大家再教给大家一个判断啊，如何判断保不保护一志愿的第三点因素，就是要看他没进了一志愿的原因。那么特别开心这么多人进到赵老师直播间啊，不妨给赵老师点个关注，点一下是关注，点两下是粉丝团。当你的粉丝团级别达到十级的时候联系我，我赠送你价值3980的考研大数据。点赞转发送礼物还有直播间说话啊，都会增加粉丝团权重。那么每单数日子晚上9:30左右，我都会在直播间直播，那时候会和你们连麦，和你们互动。那么每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10:30到11:00，我在电台101.9节目里啊，也为我们全国的考生来做升学讲解，包括高考、大学、考研，还有考博以及就业，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由主持人放一段飞镖，再回来我继续讲解。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易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1: 好，赵毅本硕博易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啊！每年九月都是考研的孩子最累最慌的阶段，这个时候啊，千万别着急，稳住啊，听我们的节目，给您提供最实在的帮助啊！来，继续有请赵毅老师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0: 好，刚才节目上半段呢，赵老师讲了，一定要屏蔽掉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对不对？谢谢幸福。然后呢？马上就有人在直播间啊，大家说怎么找赵老师直播间呢？你就搜这些主流平台啊，搜赵毅，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就找到我了。然后呢，一路繁华就说保护一志愿是什么意思，老师？ 保护一志愿的意思就是你考研只能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对吧？它不像高考你只能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那么这个学校呢很重视我一志愿就报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说我们尽量保护他，不压分，不玩猫腻，尽量能让他们公平公正的录取，这就叫保护一志愿。但是如果说我学校比较看重出身，比较想拔高苗子学生，不一视同仁，那么我可能为了要好苗子，那我就怎么样，哎，有一些手段和猫腻。这就是我上半段刚讲完的这几个方法，这就叫不保护一志愿。但是你想想，你站在学生的角度，你可能会很愤慨，说那这样的学校那多讨厌呢，对吧？我们心心念念的报你，结果你还这样。但是各位，你反过来，你站到学校的角度，假如你是学校，你是不是也愿意要好苗子？有多少现在因为扩招，本来研究生的底盘都大，对吧？那就会鱼龙混杂，进来好多他根本就没有科研能力也没有学习能力的人，那你说他不是混日子吗？一既让导师带比较难，同时呢也不出科研成果，然后就业不好，还影响了学校的就业率。所以说大家反过来一看呢也能理解，对吧？毕竟一个学校一届培养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谁不想要点好苗子呢？就是这个道理。而985211那些没考上的学生，因为他们敢报985211名校，自然实力就不差，备考也不差，所以说呢那些985211的分还高，一旦那些没上去，往往是很多是高分刷下来的，因此学校就愿意招，就这意思啊。然后再回答一下蕴含的那个问题，说大连理工硬统专硕招生简章咋还没出招多少人呢？好的，因为招生简章各学校不是统一时间出来的，是陆续出来的，因此呢现在有简章没出来很正常。但是各位，你不能盲目的只等简章，听懂了吗？你不能盲目的只等简章，因为现在即便简章出来了，说我大连理工应用统计招40人招30人，那只是什么计划招生人数，不是准确招生人数，明白了吗？那只是考研计划招生人数，不是准确招生人数。那什么叫准确招生人数呢？一定得等的考研笔试完事儿，国家线出来了以后，学校通知复试，那个时候才是准确的招生人数。即便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准确，还会有扩招的情况。比如说通知复试，计划要招50人，有可能最后录取完了录了55，这种可能也有。但是往往那个时候就国家线出来以后，学校出的招生人数才是准确的，前期都是计划招生人数，都是不准确的，也有可能多，也有可能少，也有可能一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说不要就等死等那个，然后以那个为主，这是不对的啊。然后优 sir 说，赵老师，云大保护一志愿吗？这个我没法在直播间讲，这个可以等到晚上我不在广播里直播的时候你再问，好吧？这个没法说，
1: 我们不涉及到具体院校啊，
0: 不涉及
1: 啊。那个现在呢，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这个预推免阶段了啊。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赵毅老师，就是保研面试和这个复试和这个自己考研的复试，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0: 现在啊正是推免期，推免复试期啊，好多学生会陆续的参加各个学校的复试了，包括今天我就已经知道，我现在至少有4个学生在参加不同学校的保研复试。而且呢每个学生呢他还不像考研复试我只能参加一所，对吧？一志愿的。而保研复试你可以只要时间能错给10所2所甚至都行。那么保研复试和考研复试听起来同样都是复试，对吧？应该是一回事儿啊，完全不一样，侧重点完全不同，各位。所以说保研复试更多的是择优取优，就在优质的生源中拔优
1: 啊。
0: 所以说哪怕你说我面试表现的自信，我面试积极不好使，
1: 可能没有那个孩子好，他就可能就要录那个孩子，
0: 他更多的是看你的 科研能力，比如说你有没有论文，有没有期刊，有没有奖项，有没有学术钻研等等的，来大量论证，甚至会揪着你的专业内容，甚至揪着你的论文内容去详细的问，揪着你。

0: 的简历内容详细的问，目标就是什么？目标就是我一定要选拔出科研能力极强的，才能去承担。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啊，学校也有很多的机会，知道吧？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保研面试侧重点在这儿，而且保研面试的学生层次都贼高，对吧？全都是清一色儿，大部分都是985、211的好苗子，所以这些学生相对的资本还有实力也普遍偏强。所以保研的复试你一定要关注点，你怎么能展示出你的科研能力，参与过项目为主，越精精越好，越详细越好。但是咱不能编啊，要是编可不行，编老师会很容易通过问你问题发现的，那你就是诚信的问题了，对吧？
1: 得实打实进实验室用数据说话啊。
0: 但是呢，考研复试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排除糟粕。因为考研复试它的学生太多了，对不对？尤其是各种专业林林总总的学生很多，然后进复试的也多。而且考研复试呢，它没有那么多的高好，就是全都是好苗子，可能985、211的学生占考研复试中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角，对吧？大部分都是双非的普通学校的。那这些学校的学生呢，他往往就更水平可能啥样都有了，因此人家考研复试的面试官更多的是判断谁不能把研究生读下来，我把这些筛掉就行，剩下的你就可以录取了。因此你要参加考研复试的时候，你一定要一，如果你要是跨专业的，要展示出自己的专业实力，对吧？比让导师知道，哎呀，你还能读下来，对吧？如果不是跨专业的，你一定要怎么样体现出你的态度，就是我很踏实，我很苦干，对吧？你导师你我是一块砖，你往哪儿放我都可以，对吧？
1: 对啊。
0: 第二块呢，就是你得展示出自己的自信，阳光积极。哎呀，不要给导师的感觉就是这孩子很敏感多疑悲观。大家也知道，每年因为承受不了科研压力，有很多做傻事儿的人，对吧？哪个导师也不想轮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是展现出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英文能力。因为不论是保研复试还是考研复试，其实英文都很重要的。
1: 他要看文献啊。
0: 对，因为就哪怕中文专业哈，他有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看外国文献的。所以说呢，这个外语能力你一定要体现出来。哪怕你说我的笔试啊，考研笔试的英文特别高，你的复试英语都不能小提，都不能小看。为什么呢？因为导师一旦说话你听不懂，你答错了，那你就是哪怕你前面再行，这个也是个问题，知道吧？那所以说考研复试的话，基本就是这些。而保研复试和考研复试准备也不同。因为保研复试你同时广撒网扔出去很多学校，所以你不知道哪个学校能给你 offer， 你也没法都准备，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说保研复试更多的就看自己的真实实力，而考研复试你是前期准备的，也就是笔试一完事儿，12月底笔试一完事儿，3月份考研面试，这3个月你就得开始准备复试，千万不能等着，哎，通知你参加复试了，名单出来了，你说我现准备3-4天时间，完全来不及，根本就不如这个初试一结束以后开始深耕的学生。那有人会说，那老师，我初试以后就开始学一志愿的复试了，比专业课内容了，那万一我没进了复试呢，对不对？我不白学了吗？我告诉你，一点不白学，因为你一志愿复试要没进去，你是不是就得进行下一步调剂了，对不对？进行下一步调剂了，那你调剂的时候，学调剂院校也有复试，也有复试，但是那个复试考核的专业课你是没有时间学的，因为基本上通知你调剂，第二天、第三天就让你参加面试，你找老师辅导都来不及。因此，他调剂复试的专业底子完全用的是你一志愿的底子，因此一定要学好。所以今天赵老师呢，就给大家主要讲解了这以下几个内容：一就是如何

0: 考研择校的时候避开三个坑，第二个就是现在轰轰烈烈的保研复试和我们未来即将迎来的考研复试的本质区别，对吧？那今天晚上赵老师也继续会在直播间直播，9点半那个时候就能和你们互动了，可以连麦答疑。同时呢，每单数日子我晚上直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直播，好吧？那么今天我讲的内容就到这儿，剩下时间由主持人放段飞镖，我们就结束了。
1: 好，那我们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101.9，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点30分到11点准时为您播出，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0: 拍呀，你这拍呀。
2: 本科择校，考研考博范畴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帮你理清学业规划，求学一路通，前途更从容。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第109集。
2: 袁总管，一名小太监走进里屋，吴叔来那儿出了一些状况。
1: 哦，
2: 袁春旺负手而立，立在窗前，
1: 说：“
2: 他酒后失言，在他徒弟面前说了您不少的坏话。”
1: 小太监恭敬地说道。
2: 后来无意间提到他手里有太后的把柄，要找太后为他做主。
1: 我知道了。
2: 袁春旺若有所思一阵点点头问道，
1: 对了，这消息是谁给你的？
2: 我就是他徒弟。
3: 闻言袁春旺忍不住笑了起来，看人人都与他一样心狠手辣，以人为梯，他又有什么好后悔的？
1: 去请吴总管来。
2: 袁春旺把玩了一下手中的文玩合同，慢条斯理的说道：“
1: 我有些话要与他说。”
3: 密室之中，暗无天日，吴叔来悠悠转醒。迷茫片刻，坐在椅子上挣扎道：“
4: 谁呀、啊？哪个王八羔子绑了你爷爷？”
2: 他两手被反绑在椅背上，眼睛上戴着一条黑色的绸带。忽然，一只手从前头伸过来，拉下丝绸。
1: 是我。
2: 看清对方的脸后，吴叔来脸色有些发白。
4: 袁春旺，我的位置让你顶了。你还想干什么？
3: 袁春旺帮季后铲除了魏璎珞这个心腹大患，季后自不会亏待他，以监管不力为借口，季后撤去了吴叔来的职位，并将这职位给了袁春旺。有些位置下来容易，想再上去却艰难。吴叔来就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心灰意冷至极，每日里借酒消愁，时不时要说上几句牢骚话，发泄发泄心中怒气，却不曾想一闭眼一睁眼，他竟被绑到了这里。
4: 我警告你，你别乱来啊。
2: 吴叔来声色俱厉，
4: 我虽然现在落魄了，但到底是太后提不上来的人，你
3: 一把短笔扎进他大腿里，鲜血喷涌而出，溅在袁春旺的手上。松开匕首的笔柄，袁春旺抽出一条帕子，细心擦。

0: 试着手指。
1: 原来你是太后的人，那我就更加留不得你了，免得你去太后面前去告状啊。说完他一把把匕首抽出来，鲜血喷涌而出，吴叔来疼得哇哇大叫，不迭地朝袁纯望喊道：
2: 停下，我告诉你个秘密，换我一条命。
1: 秘密？袁纯望摇摇头，我可不觉得有什么秘密能值你一条命。
2: 有的，我有一封温淑夫人的亲笔的绝笔信。
1: 温淑夫人？那是谁啊？
2: 是皇上的乳娘。
1: 吴淑来一边嘶嘶地喘着气，一边说道：
2: 当年我只是安乐堂的小太监，温淑夫人临终前我在伺候，这封信我藏了10年，本想用来保命的，现在我送给你，把这个天大秘密给了你，你放了我，放了我好不好？
1: 袁春望艳丽的一笑，火把在他身旁的墙壁上燃烧，他的笑容介于光与暗之间。那就要看看你这个消息到底有没有价值了、
0: 一纸书信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碗汤药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毕子汤一事之后，延禧宫彻底成了一个冷宫，留下的人不多，除了几个贴心的，其他的要么被魏璎珞送走了，要么就自己走了。明玉端着饭菜进来，该用膳了。
1: 屋里只有魏璎珞、小泉子和珍珠两个人。小泉子做过偷的人，眼睛最尖，一下子盯在他的脸上。明玉姐姐，你的脸。
0: 明玉脸上敷着厚厚一层粉，随她走动，粉渣不停往下掉，像个一夜暴富的农家女，也不懂什么叫梳妆，什么叫打扮，将一整盒水粉扑打在了脸上。如今小厨房不开火，这都是御茶膳房领来的。明玉将饭菜布在魏璎珞面前，低着头道：
3: 这时节的莲藕最新鲜，还有长命菜，这道苍栗小米糕最可口，待会儿你尝尝。
0: 魏璎珞盯着他的脸，坐下和我一块吃吧。明玉生怕他看出端倪，怎肯留下，当即拒绝道：
3: 就算如今只剩咱们几个，也不能不合规矩，我下去和他们一块吃。
1: 他匆匆离去，留下了魏璎珞，筷子一动不动，只盯着桌上的饭菜出神。傍晚，小泉子悄咪咪地从外头进来：
4: 主子，打听清楚了。
1: 桌上的菜没有动，实际上中午的菜也没有动。魏璎珞心里有事，嘴里就没胃口，转头看着他问：
3: 说。
4: 哎，是。
1: 小泉子回道：今天明玉出门被淑嫔狠狠地刁难了一顿，手破了，脸上也划了一道血痕。
0: 纳兰纯雪。魏璎珞喃喃念着对方的名字，我讽刺一笑：我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偏来招惹我。小泉子，你瞅着我像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吗？
1: 他不是，他能为了替王姐报仇脱下嫁衣冲进宫里，也能为了替皇后复仇穿上嫁衣嫁给弘历，什么忍气吞声啊，他分明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偏偏时常有人忘记这点。但没关系，他会让对方记起来，记起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几日之后，寿康宫中，
0: 太后。纳兰纯雪亲手捧上一卷经书：
3: 嫔妾亲自手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卷，祈愿太后身体康泰，安俗吉祥。
0: 太后令人接过。
5: 淑嫔有心了。
0: 纳兰纯雪抿唇一笑，恭顺之

0: 思吉思先皇后，因知道太后皇上都怀念先皇后，故而他总是刻意模仿着对方。嫔妾听闻太后上缺华严经，若太后不嫌弃，嫔妾愿意继续为您抄经。
1: 不必了。
0: 岂料太后一笑，
1: 令妃正在抄写华严经。
0: 纳兰准雪面色一变，令妃。
2: 珠帘一动，一个人影从珠帘后走出来，怀中同样捧着一卷经书，笑道：
0: 太后，今日抄写经文，臣妾体悟不高，文笔枯涩，看来要先去读一读陈观大师的书抄了。
2: 经书在太后手中展开，陆婉婉一声惊呼，情不自禁喊道：
0: 血经。
2: 纳兰纯雪死死地盯着魏璎珞手腕上缠着的丝帕，丝帕雪白，却被鲜血染成了半红。她一字一句说道：
0: 你用鲜血抄经文？
2: 因失血之故，魏璎珞的笑容有些苍白。
0: 大智度论云：若使爱法，当以乳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方才显得诚心实意。
2: 纳兰春雪咬牙切齿，鸡蛋里挑骨头。
0: 这只如此寻常，令妃为太后抄经，未免太敷衍了吧。
2: 魏璎珞神态自若。
0: 淑嫔用的是瓷青纸，纸色深蓝，流光溢彩，自不是寻常纸张能比。毕竟这一张便要费银一两，可供寻常百姓人家买80升大米或50斤鲜鱼了。
2: 太后一听，眉头皱起，不悦地说道：
1: 淑嫔，抄经本是修身养性，如此奢侈浪费，反倒不美。从今以后，你不必再碰了。
2: 说完，又转头看向魏璎珞，眉头一舒，笑容慈祥。
1: 难为你如此虔诚，自明日起，陪我一道去英华殿礼佛吧。
0: 魏璎珞低头，谢太后恩典。
2: 之后，太后又拉着他说话，将其他人全晾在了一边。纳兰纯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太后休息了，一群人从寿康宫里出来，再也忍不住对身旁的陆婉婉狠狠地抱怨道：
0: 好一个魏璎珞，眼瞅着皇上这儿没指望，转眼扒上了太后，我费尽心思准备了瓷青纸，倒成了罪过。
2: 陆婉婉好言相劝：
0: 纳兰姐姐，太后笃信佛理，宫妃们便也时常抄写经文去讨好，可你见谁敢用鲜血抄经？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华严经整整81卷，要抄上10数年，且跟太后承诺了，就再也不能停了。
3: 哼，只怕用不上10年。
2: 纳兰纯雪恶毒的一笑：
3: 说不定3年2年的，他就已经血尽而亡了。血尽而亡？
2: 纳兰纯雪和陆婉婉飞快地转身，只见魏璎珞不知何时竟来到他们身后。
0: 令妃娘娘。
2: 陆婉婉忙向她见礼，身旁的纳兰纯雪却有些不情不愿，仗着自己如今受宠，不肯向眼前这个废妃行礼。于是在下一刻呀，啪，纳兰纯雪捂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对方。
0: 淑嫔。
2: 魏璎珞扇了扇有些发红的手，对她嫣然一笑：
0: 本宫再落魄，位分远在你之上，下次再敢僭越，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
2: 众人之所以敢欺负延禧宫的宫人，无非觉得延禧宫没了靠山，如今有了太后这么一座靠山在，谁敢随便地对延禧宫的人出手啊？

0: 对延禧宫的人不敬，这纳兰纯雪便是榜样。魏璎珞领着小犬子缓缓自纳兰纯雪身旁走过，纳兰纯雪此刻也想明白过来了，无论心里头怎么想，至少面上再不敢对他不恭敬，规规矩矩立在一旁，似乎恭送魏璎珞离开。小犬子兴奋的脸也红了，回宫之后啊，特意去小厨房弄了盘红烧肉来庆祝。可魏璎珞只看了一眼，就用筷子在上头一点，说道：
1: 这道菜你拿下去跟明玉他们分了吧。
0: 主子，可是这菜不合您的口味。
1: 魏璎珞摇摇头，抚着手腕上的帕子喃喃道：太后那原有一部血经，只是时间久了颜色变乌发黑，太后时常感叹，倒只有如素吃斋的高僧亲笔抄的血经才能保持血色不污，甚至字字浅金。
0: 小犬子愕然地看着他。
1: 魏璎珞抬起头对他苍白一笑道：从今而起本宫也要吃斋了。
0: 以血为经，换一座靠山，换太后对你们的保护。寿康宫内佛香四坛。
1: 刘姑姑将第一卷血经供在佛前，然后回了太后身旁。太后，您为何要抬举令妃呢？
0: 弥漫开的檀香气中，太后跪在金色蒲团上，缓缓地睁开眼，一边拨弄着手里的念珠，一边慈眉善目地笑着说道：
2: 吴叔来当年是我提拔上来的，皇后迫不及待把人给换了，显见野心勃勃，紫禁城若无令妃，更是皇后一人的天下了。
1: 纳兰纯雪到底不甘心，从寿康宫里出来，径自去了一趟承乾宫，找继后哭诉。继后却只是安慰了他几句，并不打算为他做主。
0: 纳兰纯雪含恨而去，袁春望才从屏风后转出来，淡淡地说道：令妃今日之举不过是狐假虎威，借着太后的声势敲打淑嫔，震慑后宫，从今以后延禧宫不得圣宠，也无人敢轻易的欺凌，毕竟她的身后还站着太后。
1: 继后靠在椅内，眼中闪过一丝冷意，看来太后是铁了心要与本宫为难了。袁春望。
0: 奴才在。袁春望上前。
2: 吴叔来说的是调查得如何？
0: 袁春望弯下了腰，一条乌黑长辫自他肩上垂下，如同剑上垂下的剑穗儿。他朱红色的唇贴在继后的耳边低低耳语几句。
1: 听完，继后脸上慢慢绽放出锐利如剑的笑容。
2: 办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真是妙极了。
0: 要不要？
2: 不，这封信不能你去送。
1: 继后却摇了摇头，
2: 本宫有更好的人选。
0: 几日之后，弘昼入宫平吊玉太妃，人去楼空。寿康宫偏殿，玉太妃曾经的居处，如今只留了一两个旧人打扫。弘昼来时碰到了其中一个，是个年迈的太监，正捧着一只包裹要走。这是什么？弘昼看着他手里的包裹，太监回道：回王爷的话，这都是玉太妃的旧物，内务府另辟了晋安堂收存。既然是母妃的旧物，我会禀明皇上， 全部带回王府，也算是留作纪念。放下吧。好。
1: 太监本有些犹豫，但被他一瞪，便乖乖将东西都放下了。得了包袱，红昼却没急着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抚摸着屋中的一桌一椅，眼中充满怀念之色。
0: 王爷，随他一同进宫的小童子察言观色，要不把其他旧物也收一收？也好。红昼点点头。从前我无差一身轻，还能常常来凭吊，如今出京办差一走数月，身边也无额娘旧物，不如全都收拾了带走，免得每次来都生嫌弃。
3: 谁敢给王爷气受啊？
0: 哼，自然是令妃那个贱人，从前把皇上哄得找不着北，如今又处处的奉承太后，偏偏此人花样繁多，实难收拾，不如眼不见为净。
1: 说到恨处，他忍不住用手捶了一下桌子，偏巧包袱就搁在桌子上，上头的结打得很松，一下子就跳落在地，里头的东西露了出来。放在最上头的是一封信。红昼一愣，低头捡起，打开一看，脸色大变。
0: 小童子凑了上来，
3: 王爷，这是……
0: 红昼迅速地合上信，冷笑道：“哼，真没想到啊，额娘多年来受太后欺压，却给自己留了一道保命符啊。”
3: 保命符？
0: 红昼想了想，笑着改口：“哈哈，不，是太后的催命符。”
3: 什么？
0: 把信收进袖中，红昼飞快地朝门外走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0: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谁
6: 偷
20: 东西？他。
17: 我？我偷什么了？我？
2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身上衣，此图乃礼部侍郎钱正元所献。其母守寡40年，奉养公婆终老，将钱正元兄弟二人抚养成人。因家境贫困，日夜纺纱，如今已是双目失明了。今日钱老夫人80大寿，钱正元献上此画，求红历为母亲题字。
1: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呀。红历缓缓地说道，他本身就是一个孝子，自不会拒绝另外一个孝子的尽孝请求。提起笔正要在上头落字，却听到李煜一声和亲王到。洪昼快步而入，行礼说道，臣弟恭请皇上圣安。
0: 洪历提笔蘸墨，在春晖图上落了个青字。
1: 怎么半天不说话呀？他头也不抬地问道，朕的事情多着呢，没空陪你打哑谜。洪昼这才开口，只是声音极其压抑，仿佛沉睡多年骤然醒来的火山。皇上，臣弟收拾玉太妃遗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洪历又写了一个分字。什么信？一封温淑夫人临终前留下的亲笔信。朕的乳母。笔尖一顿，洪历抬头看着他，正是。呈上来。李煜上前接过信呈给洪历，洪历正要打开，洪昼突然说道，皇上。
0: 洪历望向洪昼，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挑衅。洪昼道，
1: 如果打开这封信，会影响您和太后的母子之情，您还会看吗？
0: 洪历不知他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内心只觉此文荒谬。
1: 恩深似海，终身难报，世上没有任何事会影响朕和太后之间的感情。
0: 他一边说，一边展开了手里那封信。映入眼帘的那行字是，四阿哥生母本嘉兴前世，钮祜禄氏杀母夺子，万望阿哥小心。
1: 皇上，海兰茶跪在地上，奴才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查阅了皇室玉牒。
0: 洪历阴沉着脸坐在桌后，那幅母子情深的春晖图被他粗鲁地推到一边，他沉声道，
1: 说。皇室玉牒上清楚地记载着，皇上于康熙50年辛卯8月13日，由如今的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灵柱之女生于雍和宫。
0: 洪历却对这个结果不甚满意，他道，
1: 皇室子弟出生3个月上报一次，注明生辰与生母，隔10年据记录的底稿添一次玉牒。
0: 海兰察一愣，忙回道，
1: 皇上，就算10年1天，毕竟是有底册在，不能证明玉牒经过人为修改啊。
0: 洪历心乱如麻，不知道这个结果算好还是不好，但疑心一起，就非得查出个水落石出，当即追问。
1: 朕让你去查先帝实录卷，所得如何？实录卷与玉牒完全一致，上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遗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喜妃。记录竟查不出究竟，看来温淑夫人所言是真是假，只有一个人能告诉朕了。
0: 洪历豁然起身，丢下养心殿内众人，径自朝门外走去。寿康宫，太后正在礼佛，木鱼一声声敲着，忽然一阵脚步声闯了进来，打乱了佛堂中的宁静。皇上，太后转头惊讶地看着对方，你怎么了？脸色如此难看。
1: 洪历脸上乌云密布，一挥手，朕有要事与太后商议，你们全都出去。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110集。
1: 哎，王爷，王爷，等等奴才啊！
2: 小童子连地上的包裹都来不及收拾，一边追一边喊：“
1: 您急着去哪儿啊？”
3: 养心殿。
4: 养心殿书斋，书桌上铺着一幅春晖图，慈母手中线，游子。

0: 刘姑姑看了太后一眼，太后朝她点点头，她这才领着众人下去。房门一关，太后从蒲团上起来，走近她，脸上是慈爱的微笑。究竟发生了何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1: 红丽盯着她的笑脸，似乎在分辨着笑容的真假。温淑夫人病故之前，曾给朕留下一封绝笔信。太后，朕只想问你一句，朕的生母究竟是你还是前世？
0: 太后脸上笑容一僵，
1: 这一丝表情变化逃不过红丽的眼睛，她质问道，假设朕的生母真的是一个汉女，那住在寿康宫中的您为何一直以生母自居？
0: 太后迅速恢复了镇定，反过来质问他，
2: 皇上不要听信荒谬之言，难道皇室玉蝶还会作伪吗？
1: 玉蝶圣旨都可以由后人编纂，谁也不知道当初真相，所以朕要来亲自问一个答案，请太后坦诚相告。
0: 太后却紧抿嘴唇，一副被人冒犯的怒容。
1: 温淑夫人是朕的乳母，她的为人如何，朕比任何人都清楚。换了从前，红丽早已服软，但今日她却不依不饶。若你不肯说，朕可以去查当年雍王府的旧人，朕会一个一个的找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就由不得太后了。
0: 因他最后这句话，大殿内一片死寂。魏璎珞原本捧着一叠经书要过来，见气氛如此，也只好躲在花鸟屏风后，大气儿不敢出。良久，却闻太后轻轻一叹：“
2: 是，皇帝的生母的确是嘉兴前世。”
1: 红丽震惊不已，为何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朕？
0: 太后缓缓转身，手上缠着念珠，慢慢走到佛像前，背对着他道，
2: 那时先帝还是雍亲王，前世只是王府婢女，有一回王爷染了食疫，他衣不解带，精心伺候，王爷深受感动，才破格封了格格。可惜。
1: 可惜什么？
2: 可惜你命相太好。
1: 这不明白。
2: 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囊括五福，富贵天然，能助王爷龙登九五，如此金命注定不凡，怎能由出身卑微的汉女抚养？
0: 太后猛然回头盯着他，
2: 相师说了，若将你留在前世身边，必会妨碍你的命格，所以自你一出生便被抱到我处，成了我的儿子。
1: 那前世呢？
2: 前世生你的时候上了元气，不过两三年的光景，便已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临终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迟迟不肯闭上眼睛，直到我答应他，会将你当成亲生儿子，他才闭上了眼。
1: 红丽沉默了下，他似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这番话的真假。良久才沙哑地说道，太后所言句句属实吗？
2: 皇上。
0: 太后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压抑的怒意，
2: 说生恩不及养恩重，就算我不是你的亲儿

0: 娘却悉心抚养你多年。你仔细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可有丝毫怠慢？我像捧着明珠一般把你捧在手掌心，你竟一点也不信我。
1: 红丽盯着他怒容许久，终于缓缓地低下头。太后说的是，是朕唐突了，请太后恕罪。
2: 见他肯低头，太后也缓和了语气，伸手去拉他。
0: 皇帝，温淑夫人若真留下绝笔信，十年间为何不拿出来？这封信必是有人伪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之情。对方笃定你弑母至孝，乍闻此讯必然暴怒。
1: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红丽避开了对方的手，转身说道：太后，这件事朕一定会调查清楚。今日惊扰太后，全是儿子不孝，他日再向太后请罪，儿子先告退了。
2: 太后一愣，朝他的背影喊道：
0: 皇上。
1: 红丽就似没听见他的叫声一样，头也不回地走出宫门，身后太后急急追了几步，一个不慎竟摔倒在地。魏璎珞见了，忙从屏风后转出来，伸手扶住了他。
2: 完了，太后看起来魂不守舍，只会来回念叨这一句：全完了。请太后恕罪，臣妾不是有心窃听。魏璎珞先行告了个罪，见他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便将话题转到正事上来。刚才太后所言句句真诚，皇上必不会因生母另有他人便对太后生了嫌隙。太后却摇了摇头，忧心忡忡道：
0: 仅仅因为此事，皇帝的脸色不会这样可怕。我是担心那封信的内容没这么简单。
2: 听闻红丽来了承乾宫，继后忙出来相迎。皇上，见对方神色阴沉，继后关切问：您怎么了？
1: 红丽挥退了众人，然后欲言又止。
2: 继后拉他在椅上坐下，握着他的双手不放，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他一言不发，只一双温柔的眼睛注视着红丽，仿佛在说：夫妻本一体，臣妾就在这里，随时听你倾诉，随时为你分忧。
1: 红丽看着他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这件事关系到朕的身世，但朕此刻早已心乱如麻，已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2: 红丽犹豫再三，终是将太后那事说了出来。听完，继后露出惊讶之色：太后真的这样说？见红丽点头，她立刻欲言又止：
1: 皇后，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2: 继后有些吞吐道：皇上，太后在皇上心里是一位慈母，臣妾不愿用恶意去揣测他。
1: 说吧，朕要听实话。
2: 继后这才叹了口气道：皇上，您想一想，钮祜禄氏虽为名门之后，但太后这一职已是旁支，生父又只是四品典仪，族中更无显赫之人。
1: 红丽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却还是继续听了下去。
2: 太后入雍亲王府之时，只是格格罢了，上头有福晋、侧福晋，尤其是后来的孝敬献皇后，康熙43年失去嫡子，膝下有虚。若先帝真要为您寻一个出身高贵的额娘，继后看着他，一字一句问：怎么 会选上当时的太后呢？
1: 太后说是受了前世的托付。
2: 皇上，当时雍亲王府仅侧福晋李氏所出一子，福晋侧福晋格格们早都看红了眼，若前世夫人体弱无法抚养孩子，会不会引起多方争夺呢？继后犹犹豫豫道。太后脱颖而出，甚至一跃成为皇上生母，多年来无人质疑半句，臣妾实在无法想象，或许雍亲王府并无争夺，也无托孤，而是
1: 什么？
2: 继后被他一逼，一不留神似的脱口而出，而是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旧事。
1: 这一言犹如石破天惊，震得红丽面色发白，不知不觉间攥住了继后的手，只将对方捏得骨头作响，才缓缓地回过神，呢喃似的自问，莫非正如温淑夫人所言，钮钴禄是杀母夺子，才是事情的真相。
2: 另一边，侍卫所，海兰察从养心殿出来，就一直忧心忡忡地等在侍卫所内。海兰察，
1: 他猛然回头，似松了口气，又似在叹气。嗨，你来了。
2: 明玉提着只食盒进来，一边将盒子放在桌子上，一边笑着问他，
3: 上回送你的墨鹅，老夫人喜欢吗？
2: 依着魏璎珞的建议，明玉一共做了两条墨鹅，一条勒在海兰察的额上，一条送给了他的母亲。
1: 喜欢，当然喜欢。
2: 明玉有些羞涩地垂下头，揭开盒盖，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端出来。
3: 这是我亲手做的小菜，小裙子弄回来的野菜种子，我们全种在了后院，虽不稀奇，胜在新鲜。
1: 这么多，我一个人可吃不完啊。海兰察拉他一块坐下，哎，咱们一起吃吧。这么多的菜却只有一双筷子，但是一对情侣而言却刚刚好。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一盘盘菜很快就见了底儿。只是明玉食量小，故而大部分饭菜呢都还是进了海兰察的肚子。用嘴接了一块菜，海兰察问道，哎，现在淑嫔他们还欺负你们吗？
2: 明玉摇了摇头笑道，
3: 如今主子虽然不得圣宠，可整日伴在太后身边，谁又敢给他脸色瞧？
1: 岂料海兰察听了竟沉默起来，半晌之后忽然开口，明玉，今后寿康宫只怕也不太平，你最好劝劝令妃和太后保持些距离，免得惹祸上身呢。
2: 明玉吃了一惊，他深知海兰察的为人，知道海兰察不是个无地放矢的人，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显然其中必有内情。明玉探究道，为什么？
1: 海兰察抿嘴不答。
3: 是不是关系到机密，不能告诉我？
2: 明玉赌气似的将筷子往食盒里一丢，
3: 那就当我没问过。
1: 他转身要走，却被海兰察一把拉住。哎，不是，事关皇上身世，知道的人反而危险。许是觉得继续隐瞒下去，不仅令妃要深陷其中，就连明玉也逃不出去。海兰察一咬牙，抬头看着明玉，压低声音说道，令妃依附于太后，迟早也会知晓，我全都告诉你了，让她提前好有个打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5: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7: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窗。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说起啊，古代文人的家常菜，不得呢就不来说一说大诗人陆游家的菜园子。陆游是南宋的诗人，那等到晚年辞官回家的时候呢，他在家乡山阴啊就过上了种菜的日子。他的菜园子里啊，这个房前屋后啊，种的这些蔬菜品种还挺多的啊。咱们来听听啊，什么萝卜、青菜、茄子、韭菜，样样都种。并且呢，他种菜可不是随便玩玩，什么翻地、除草、浇水啊，样样呢都是自己亲手干。那种地种的忙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和普通的老农没有两样。那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大诗人嘛，那成天不就是写作文吗？但是陆游呢，他是从菜园里啊，晚年的时候找寻到了特别多的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还想来多说几句，就是来说说陆游家的韭菜。啊，陆游在诗里呢写过一句特别美的句子，他说：“青松绿韭古家蔬，纯丝孤白名三吴。”那这两句呢是出自他的《菜羹》。意思特别简单，说青菜、韭菜是自古以来的美味好菜，纯菜丝孤白，孤白也就是茭白，是江南三吴之地啊特别出名的特产。很多人以为白菜是自古就火的家常菜，其实呢，韭菜登上中国人餐桌的时间呢，比白菜还要早很多。

韭菜其实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的蔬菜，特别好养活，长得又快啊，割一茬长一茬，可以反复的采收，所以呢从古到今啊，大家都特别喜欢它。说起这个韭菜的栽培历史呢，也特别的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它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当家蔬菜。古籍《周礼》当中记载七蔬，七种传统腌菜，这个七蔬当中就包括韭蔬，就是腌韭菜，可以说就是早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有腌韭菜这道菜了。陆游呢，一生爱种菜，也爱吃素菜，在他家的这个餐桌上啊，青菜占的这个比重特别大，所以说在自家的菜园里呢，常年都种着这个松菜，也就是白菜，同时啊爱种韭菜，他还写过很多菜园里的小诗，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回家吃饭。刚才啊，孟童和大家聊到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退休的时候回家爱种菜，那你看这个菜园丰收了，新鲜的蔬菜端上桌子的时候清淡可口，他呢就写下了不少的田园的小诗，记录自己的耕耘的日常。这当中啊，就有他记录自己种白菜和种韭菜的一些心得啊。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说松韭长相续，窝蔓亦有余，这是出自一首诗叫《锄菜》。还有一句呢，说春泥浅绿韭，秋雨齐青松啊，这是出自一首诗叫《农仆歌》。最有名的呢是有一句，你种无精已是迟，晚松早韭恰当时。在这首诗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古人的饮食智慧，就是

晚松早酒。晚松就是秋末经过霜打的白菜，既清甜又软糯。那早酒呢，是初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头茬韭菜，非常的鲜嫩啊，有一种清香味儿。那用它来炒鸡蛋，那味道真是绝了。秋冬吃白菜，开春吃韭菜，一年四季啊，这菜园都有时鲜的美味。确实呢，咱们大家都熟知，就是从古代延续到现在，立春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习俗，就是吃春盘。春盘最早叫五辛盘，古人呢会摆上各种带着辛香生发朝气的蔬菜，分别是什么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穗啊，用来迎接春天，提振人们的元气。在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什么严格的讲究，有什么时令青菜就摆什么青菜，这慢慢的啊，五辛盘就简化成了大家熟悉的春盘。但是不管这个食材怎么换，鲜嫩的春天里的韭菜永远是春盘当中的主角。诗人陆游还写过酒松定豆春盘好啊，定豆两个字怎么写呢？其实平时真的很不常见啊。定豆就是一个饮食的食的食字旁，右边是一个甲乙丙丁的丁，豆子是也是左侧是一食字旁啊，右边是一个豆子的豆啊。定豆的意思就是整齐摆盘，层层码放的意思。就立春的时节，一盘绿油油的韭菜配着青菜，既清爽又有满眼的春意，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哎，心里生出欢喜来。于是呢，大诗人陆游啊，就给韭菜一个评价，评价就一个字儿，美。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刚刚呢，孟童和大家分享了大诗人陆游不仅自己爱种韭菜，也爱吃韭菜。他给韭菜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美。啊，他写诗夸赞说：“荆襄等炊玉，韭美胜袍高。”啊，什么意思呢？米饭香润如玉，韭菜鲜美，竟然胜过烤羊羔肉。喜欢吃肉的朋友觉得羊肉是最鲜美的肉，那陆游的评价觉得韭菜比羊羔肉还要鲜。他还写了说：“田畦剪韭胜肉美，射瓮剥胚如粥浓。”在这两句诗当中有好几个大家不常见的字儿。就是在陆游的心里啊，自己家菜园刚剪下来的嫩韭菜，那真是太鲜香清润了，味道呢比肉要好吃很多倍。他对韭菜的喜爱啊，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寻常的一把韭菜，在古人的眼中呢，那都是四季的烟火，也是粗茶淡饭里啊很踏实的一种人间的滋味。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焯水呢是一道做饭时的常见工序，但您真的会焯水吗？那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呢？首先草酸高的蔬菜需要焯水，咱们都知道平时做菠菜啊一定要焯。这个草酸呢，它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不光是菠菜当中有草酸，就是很多蔬菜呢它们只是在含量上存在差异。为什么说草酸摄入过量不好呢？因为它会在吸收前和钙形成不溶物，妨碍人们对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和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人们患结石的风险。像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这些蔬菜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来去除草酸。不过呢还有一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低，您可以放心吃。哪些蔬菜它的草酸含量比较低呢？像大白菜啊、小白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这些蔬菜草酸含量都很低。那和您所说的这个菠菜、空心菜、马齿苋，在吃之前一定呢要焯一下。好在啊，这个草酸是非常溶于水的，热水焯呢就能除掉大部分的草酸。另外，马齿苋这种蔬菜它是比较特殊的，它的草酸的含量是菠菜的两倍还多，所以呢必须处理得当。还有一些蔬菜呢，可以说它们在生的时候啊，带有一定的毒性，也需要焯水啊。那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豆角和四季豆啊，我们都说如果做不熟是比较危险的。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和植物的凝集素，皂带呢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的黏膜啊，可以说有非常强烈的刺激。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刺激呢会引起充血、肿胀、出血性的炎症，还会造成人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那植物凝集素呢会导致红细胞的凝集啊，引起头晕、头痛、乏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豆角、四季豆啊必须得做熟。豆角和四季豆，它们生的时候的毒性成分是比较怕热的，在100摄氏度的水中持续煮沸20分钟，一般都可以将毒素彻底的去除掉。烹调前焯水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但是日常做菜呢，不一定非要焯够20分钟。国家卫健委建议，烹调的时候先把四季豆放到开水当中烫煮10分钟以上啊，再来炒，这样来做呢，可以缩短烹饪时间，同时呢，也让饮食的安全性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曾经啊有一篇文献比较了三种豆角没有加工和煮沸之后啊每五分钟的皂苷变化。那实验当中像包括了菜豆、咱们东北的油豆角还有豇豆，这三种豆角都给它切成2到3厘米，每煮沸五分钟进行一次皂苷的检测。结果呢是这样的，三种豆角没有加工的时候和煮沸五分钟之后，这个皂苷的测定啊均为阳性。就是在煮沸十分钟后，四季豆和豇豆的皂苷测定就是为阴性了，东北油豆角呢仍然是阳性。就是在煮沸十分钟的时候，四季豆和豇豆里面的毒素呢它们已经去除了，但是十分钟对于东北油豆角来说时间还是不够的。那在煮沸15分钟之后啊，东北油豆角的皂苷测定呢才是阴性。所以呢咱们平常非常
常常见非常爱吃的东北油豆角必须要多炖一会儿，光靠炒熟那是不太可能的。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平时大家在做菜的时候，有一些蔬菜需要焯水，比如说这个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吃之后啊，就会导致呕吐、口舌干燥、腹泻。那至于这种成分是啥，目前还不明确。以前呢，人们会说是不是秋水仙碱啊？但是呢，最近又有研究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还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同流出的组分啊。那这种东西呢，还好，比较容易溶于水，经过蒸汽焯水的漂烫可以分解掉。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啊，就可以安全的来进行烹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亚硝酸盐高的蔬菜也需要焯水。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这两个可怕的字。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它在被咱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那过量的摄入呢，就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的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就增加了。另外呢，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像香椿这种食物啊，它亚硝酸盐含量比较突出。不过您不要担心，焯水呢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所以呢，以后啊，大家用香椿来炒鸡蛋啊，经过高温的烹饪比较安全，但是要想生吃蘸酱就要谨慎一些。先焯水来吃呢，终究还是心里啊多一道安全的防线。还有一些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也需要焯水的，水生植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莲藕啊、荸荠、菱角，千万不要用它们来直接做凉拌菜，很可能呢会感染一种姜片虫的东西，轻则呢大家就是腹泻啊，会呕吐，那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引发肠梗阻。水生蔬菜啊，还是焯水之后再凉拌，保证咱们食用的安全性。那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这个菜花、西兰花都是咱们在市场上觉得比较健康的蔬菜，它的缺点就是不好清洗。虽然它很健康，表面呢不平整，坑坑洼洼的，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也容易存在一些农药残留的问题。怎么办？焯水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呢还藏有一些泥土和虫卵。但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西兰花这种蔬菜啊，在众多的蔬菜当中，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比较丰富，所以呢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如果时间太长了，会导致维生素 C 流失殆尽。

再说呢，你焯太久了，它就你没炒之前就给它焯烂糊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呢，焯水一般在1到2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类蔬菜像排骨、羊肉这些动物性的食材呢，可能会携带血污或者是异味，包括猪肉还有牛肉。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加入一点料酒、香叶、八角这些香辛料，帮助去腥增香。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在漫长而又黑暗的冬季里，冰岛人自有一套消遣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尤金的一篇文章《冰岛人的精神》。在酒吧当调酒师的亨利笑嘻嘻地说，冬天呐，最好去泡浴。冰天雪地，气温介于-10摄氏度到-30-40摄氏度之间，有什么地方会比天然温泉更温暖呢？在酒店工作的大卫不爱夏天，特爱冬天。他眉飞色舞地说，冬天的消遣太多了呀，高山滑雪、雪地越野、骑摩托车、溜冰、冰钓，真是玩之不尽。再说冬天生意清淡，工作轻松，生活清闲，下班之后常常开舞会，社交生活特别丰富。虽然每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已经让冰岛人拓展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豁达的态度，但是很多靠旅游业为生的冰岛人却不得不承认，每一年在酷寒的冬天里再去寻找工作是生活的一种挣扎。在冰岛，6月至8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到了9月份进入冬季，日光逐日的递减，慢慢的全部黑下来，雪花冰雹齐齐降，寒风寒气像刀刃一般。这时为数不多的游客只肯到首都雷克雅未克去，其他地方人迹踪灭，所以除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城市，不论旅馆或餐馆，每年都只营业3-4个月，冬天以来都暂时休业。冰岛人在每年长达9个月不见阳光的隆冬里，看到的不是令人沮丧的黑色，他们在黑暗里发掘璀璨。而正是这种不向现实低头的斗志，冰岛人将当年北欧海盗肆虐的一块不毛之地建设成今天高福利、高待遇、低失业率、低犯罪率的国家。快乐的冰岛人在欧洲每年的幸福指数调查中名次遥遥领先，生活在全无污染的洁净环境里，冰岛人安享长寿，平均年龄高达80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脸。秀丽，让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又回到最初的，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啊，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她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

0: 送过货，出过摊儿，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四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两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一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

0: 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下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愿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我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地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她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她的缺点，要看看她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哈哈，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我们笑着，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她确实有她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

所以他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
1: 是我全部的初心。
0: 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

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

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风云舒畅。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10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两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

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两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0: 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
1: 只是听见一个背影，
0: 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

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在风中。
1: 哦，宝宝不哭。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4: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5: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4: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